0: 种情况发生的损害负责。一是汽车发生碰撞倾覆，二是出现火灾爆炸的情况，三是外界物体坠落倒塌，四是出现雷击暴风暴雨洪水海啸地陷山崖崩塌雪崩冰雹灾害泥石流滑坡等情况造成的车辆损害。五是运载保险车辆的渡船遭受自然灾害，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第九条对车辆失火受损的情况有一个明确的责任免除的约定，车辆人工直接供油或高温烘烤或自燃或不明原因火灾遭受车辆受损，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那么本案例消防部门出具的火灾原因认定书中对该起事故做了起火原因不明的认定，据此保险公司援引合同条款拒绝梁先生的索赔申请是有依据的。
1: 不少人认为汽车发生失火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车辆一旦失火带来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所以在发生事故后一定要积极配合消防部门认真排查起火原因，这是能否得到保险公司赔偿的关键材料。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哎，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1: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2: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1: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2: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1: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2: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1: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2: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

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
0: 对，
1: 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我们都知道啊，汽车号牌是准许汽车上道行驶的法定凭证，与行驶本一样，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证明你行驶的车辆有合法上路的资格，不论它是什么颜色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车牌分为各种不同的颜色呢？其实啊，因为车牌的持有人身份的不同，或所属车辆的种类不同，为了能让民众以及交警同志更好的辨别，所以就出现了各种颜色的车牌，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区分。目前我国车牌的颜色分为五种：蓝底白字、黄底黑字。

字，黑底白字，白底黑字，以及绿底白字。那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嘉航今天就带您了解一下。首先来说一下第一种绿色车牌。绿色车牌其实还分为两种，一种是绿底白字，是拖拉机的车牌，还有一种就是渐变的绿底黑字，它是新能源车型推出的专用牌，目前只有部分城市采用了。那第二类就是蓝底白字车牌。蓝底车牌作为最常见的车牌，主要用于包括公务车在内的小型车牌照。第三类就是黄底黑字车牌。黄底车牌也属于很常见的车牌，一般车长超过6米的大型车以及摩托车、驾校教练车车牌都是黄色的。第四类是黑底白字车牌。黑底白字的车相比前面那些就少得多了，因为黑底白字车牌发放范围是外企、外国以及国际组织、驻华机构，还有外籍人士和私人名义购买的在中国行驶的车辆、港澳台以及外国入境车辆等等。那第五类就是白底黑字车牌。白底车牌主要用于公检法部门的警车、武装部队车辆以及解放军军队车辆等权力机构的车辆。不知道您了解了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2: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2: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

0: 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开车遇到地震，应该按照以下几点做。
5: 哎，老公老公，你知道吗？刚才地震了。
6: 真的假的呀？没感觉到啊。
5: 咱们开着车呢，当然不知道了。你看手机上都推送新闻了。哎呀，幸好地震不是很严重。
6: 我跟你说啊，下次你自己开车出来遇到地震，千万可别在车里待着，赶紧下车，找个开阔建筑少的地方站着。
5: 这个我知道，但如果周围没有找到可以躲的地方怎么办啊？还有啊，在停车场遇到地震啊，怎么逃生啊，这些我这个新手司机根本不知道啊。
6: 喏，我给你推送一个地震小常识，保证你看了以后啊，下次开车再遇到地震就知道怎么做了。
4: 当驾车行驶时突然感觉到有地震，而又处于城市道路或周围没有宽阔地可以临时躲避，那么我们应立即减速停车，将车停靠在路边，打开双闪应急灯，蹲在汽车旁边，这样可以利用汽车的高度保护自己。二，选择两车间隙逃生。如果在停车场遇到地震，而这个停车场周围又是高楼林立的话，那么就赶紧下车，在两车之间的位置抱头蹲下，这样当建筑物倒塌的时候，两辆车之间的空隙可以成为你救命的空间。很多地震时在停车场丧命的人都是在车内被压死的，而躲在两车之间的人则相对受伤较轻。三，远离桥梁、隧道和堤坝。地震时不要驾车进入桥梁、堤坝、隧道，因为这些地区比普通公路更加脆弱，容易在地震中受损，一旦发生变形、垮塌，后果严重。如果地震时已经在这些区域，要尽快加速离开。四，车辆行驶中，车上人员要做好保护措施。地震时在车外当然是最安全的，但如果车辆需驶离桥上或者隧道，无法停车时，就需要车内人员把安全带系好，后排乘客也不例外。在系好安全带之后，大家要记得将胳膊靠在前座椅靠背上，护住面部，身体倾向通道，两手护住头部。五，地震发生时要远离海边。大地震有时发生在海底，这时会出现海啸，掀起的海浪会急剧升高，靠近海岸就十分危险。此时如果你正驾车行驶在海岸公路或已经在沙滩附近，那就要迅速离开海岸线，远离浪高的海面才算是安全的。在我们遇到地震时，每一秒都是黄金时间，首先是不能够慌乱，要快速地根据周围情况做出判断，到底是蹲在车旁还是寻找空旷区域躲避，正确的判断可以大大增加我们逃生的机会。

0: 在电冰箱需要清理的时候，不要用水直接冲洗电冰箱，可以用抹布小心擦拭，防止温控电器开关进水受潮。第四，电冰箱工作的时候不要连续切断和接通电源，防止出现故障。电冰箱断电之后，最好在5分钟后重新启动。
1: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条款有多重要？家住郑州的赵先生前不久贷款买了一辆新的奥迪车，并为其向某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保险。因为是贷款车，在保险单正本特别约定一栏中写道，本保单第一受益人为某银行，未经书面同意，本保单不被退保、减保或当次事故的保险赔偿高于人民币5000元时，保险人必须按第一受益人的书面指示支付保险赔款。后来该车在保险期间发生保险事故，损失金额为20万人民币。赵先生依据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要求赵先生找金融公司出具一份授权书才能将赔款支付给自己。那么赵先生的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能把赔款直接支付给自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5: 首先从法律角度说，贷款车的所有权并不是客户本人，而是贷款公司或者是银行，客户只是拥有这辆车的使用权而已。如果没有按时还清贷款，抵押车辆是要被收回拍卖的，只有将车贷还清后，客户才能真正拥有这辆车。如果不约定银行作为第一受益人，将车险赔偿金直接打给客户，银行不一定知道自己的抵押物已经受损或者是灭失，而客户在拿到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后终止了还贷义务，银行就成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受害者。所以在贷款车的保险合同中都会对第一受益人做一个特别的约定。不过车主们也不用为此担心，只要按时还贷，发生事故后贷款公司都会配合客户出具授权书，授权保险公司把事故理赔款直接支付给车主的。
0: 保险特别约定是指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保险单的基本条款外所做的其他约定，特别约定的效力优于基本条款。如果投保人没有遵守保险合同的特别约定，就会导致整个保险合同失效。提醒广大车友，如果购买保险时与保险公司达成了特别约定，一定要履行特别约定的内容，否则就会导致自己购买的保险失效。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佩奇，你弟弟乔治已经2个月大了，今天爸爸要带他去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你要和我们一起吗？
0: 爸爸，什么是脊灰减毒活疫苗啊？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精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
2: 脊灰减毒活疫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OPV， 它是一种口服的疫苗，主要是用于预防脊髓灰质炎，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小儿麻痹症。它是从宝宝2个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需要接种3剂次，每2剂之间间隔4到6周。现在我们国家第一剂是采用了免费的这个 IPV 接种， IPV 它是一种灭活的那个脊髓灰质炎疫苗，安全性更高一点。然后第2剂、第3剂和第4剂都是口服的疫苗，第4剂的话是在宝宝4周岁时的是接种的，它是加强免疫的作用。
0: 啊，那宝宝在什么情况下不适宜接种脊灰减毒活疫苗呢？
2: 例如宝宝正在发热，或者是患有某些急性传染病，是不建议接种的。如果孩子腹泻，也就是说他一天的大便次数如果超过4次，这一类的宝宝也是不要接种这个疫苗。有些孩子可能对疫苗中的某些成分过敏，因为疫苗里头可能加的都有一些辅料。
0: 啊，这个脊灰减毒活疫苗有什么常见的不良反应呢？
2: 它的局部反应会有皮疹，全身反应的话会伴有轻度的发热、恶心、呕吐、腹泻。如果要是孩子出现了轻度的发热，这些一般情况的话都是不需要任何处理的。如果要是高烧不退，或者是伴有其他并发症，应该就及时到医院去就诊了。另外提醒各位宝爸宝妈们，就是接种这种疫苗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接种对象是否有这个禁忌症，所以说我们在预检登记的时候就需要宝爸宝妈们把孩子最近的情况给我们反映一下。口服这个 OPV 的话需要在37度以下的温水服用，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接种前后半个小时之内都不要口服一些热饮，母乳也包括在内。因为这个小年龄的孩子，几个月龄的孩子，他们还有吐奶的现象，口服完这个疫苗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吐母乳，然后吐出来的时候就会把那个疫苗也相应的一并给吐出来，达不到这个药效。
0: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3: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发生事故后没有保护事故现场，会承担法律责任吗？事故处理的前提，保护事故现场。发生交通事故后，大家都知道要保护事故现场，以便交警同志进行事故处理，但仍有部分车友由于种种的原因忽略了这一点。本起事故中，直行车车主就是因为没有保护事故现场，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我在东风路西向东直行，突然之间我车后边中间那一块被碰了一下，因为车比较多，然后我直接开到前面停到那儿了。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从侧边出来一个车，但我车速确实不高，顶多开到40不会到。
6: 直行车由于路上的车比较多，发生事故后没有停留在事故现场，那另一辆机动车停在原地了吗？
8: 我是走这个轻工业学校附属中学出来，我打着转弯进行车道了。行车道了后边一辆车可快，碰到前保险杠之后呢，他没停，我赶快开始刹车下来，追到前边有个100多米，让他停下来。
6: 按照转弯车主的说法，两辆车都没有停在原地，事故现场当然也就遭到了破坏。那交警同志是如何认定本起事故的呢？
9: 在东风路信息学院路发生这个事故，事故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转弯车辆没注意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辆它基本把现场已经破坏掉了，向前行驶了较远的距离。在本次事故认定当中，转弯的车辆负主要责任，直行的车辆负次要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你是应该做到及时停车的。你要向前跑得太远，对方也没有明显的违章行为，在事故认定当中就很难说清了。所以发生事故后及时保留现场拍照之后再自行挪离。
6: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本起事故中，直行车就是违反了本条的规定，才承担了事故的部分责任。交通事故当事人在保护事故现场时，要做到不移动现场车辆物品，对容易消失的路面痕迹、散落物应当用塑料布等物品遮盖，还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50米外放置警告标志，预防发生二次事故。那发生事故后，汽车就一定要停在原地不能移动吗？这可不一定哦。如果事故发生在早晚高峰等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事故中又没有出现人员伤亡，那么驾驶员可以从车辆前后左右以及车损特写等角度进行拍照后，把车挪到不影响

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啊，相信很多司机都会觉得总有那么几个设计让我们觉得很别扭，可是它却一直存在，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的爱车上蕴含着不少设计的冷知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一个有关于安全的设计冷知识。第一个，刹车踏板要比油门踏板略高一些。其实啊，刹车踏板要比油门踏板通常相差2公分的高度，就是这样的2公分会让一些朋友感觉很别扭。然而这2公分啊，其实就是设计师故意而为的，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两者的辨识度，防止驾驶员误操作。试想一下，如果两者高度一样，驾驶者很容易把油门当刹车踩，那可是相当危险的。第二个是玻璃水的颜色。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玻璃水都是有颜色的，一般是蓝色，还有一部分品牌是红色的。那为什么玻璃水是有颜色的呢？道理很简单，玻璃水的清洁效果之所以比普通的水要好，是因为玻璃水里面有很多的添加剂和化学品，所以对人体而言是有毒的。而玻璃水有颜色就是为了提示大家别喝。第三个啊，就是为什么汽车后视镜的外侧有条线。很多人在购车之后啊，都会发现左后视镜外侧有一条线，这条线的设计啊，是为了扩大行车时的视野，缩小视野的盲区，给驾驶员并线转弯以及观察车辆后方情况提供一定的安全帮助。第四个是汽车几乎是不存在浪费的一个产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汽车是一个综合类的产品，涉及到的领域实在是太多了，化工、钢铁、橡胶等等，所以说汽车这个产品在报废之后，将拆卸下来的零部件被统一的回收，可通过再加工实现再利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汽车的回收利用率几乎是高达了95%。那最后一个可能是很多车主都会存在的一个疑问，就是大多数保险杠为什么都是塑料的？汽车的前后包围我们俗称为保险杠，而保险杠大多都是由塑料制成的。这样的设计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较少碰撞后的维修成本，另一个是为了保护行人。前后保险杠都属于车身的覆盖件，并不具有保护车辆成员安全的作用。其实啊，汽车上是有很多设计的冷知识，这些冷知识他们在无形之中服务于我们，有时候我们了解了这些冷知识，就更好地理解汽车的设计理念了。以上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最近手机一直收到垃圾短信和骚扰电话，网银密码也不知道怎么了，还被人给篡改了。

0: 但我一直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啊，是不是你的手机信息被泄露了？
0: 我也没有把信息告诉我不认识的人呐。
1: 我跟你说啊，现在不法分子获取个人信息的手段多到你想都想不到。你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有没有做过什么有风险的事儿啊？
0: 也没有吧。哎，对了，我前两天去咖啡厅的时候连接过一个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这个好像不是咖啡店自己的 WiFi 吧，当时还弹出了一个界面，我没有想太多，一心想着赶紧上网，点进去输入自己的信息之后就开始玩了。
1: 哎呀，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都会利用通讯技术私自在公共场合搭建一个免费的 WiFi 网络，只要你使用了这个所谓的钓鱼 WiFi， 那你在手机还有电脑上进行的任何操作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中了。
0: 哎呦，还有这种操作呢？
1: 是啊。哎，对，你网银账户里面的钱有没有被盗啊？
0: 这倒没有，我当时发现密码登录不上去了，我就赶紧联系银行暂时把密码给改了。
1: 啊，那就好啊，以后可不要轻易在公共场合连接免费 WiFi 了，虽然说没有什么损失，但还是应该报警的，免得其他人再次上当。
0: 好的。
2: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场所使用 WiFi 时，首先要看清楚接入名，特别是看到与公共 WiFi 名类似的用户名时，更要多留心。其次，自身手机、电脑等设备要做好安全设置，安装能够进行主动防御的防火墙和杀毒软件。平时外出时也最好关闭 WiFi 自动连接。再次，使用网银、手机银行前，应仔细看清网站来源，尽量不要在来源不明的 WiFi 网络上操作 QQ、微博、支付宝和网银。如果要登录，尽量不要选择记住密码这一项。最后，一旦不慎中了木马等病毒，应该第一时间修改用户账户密码，立即解除所有网上支付绑定，联系银联卡、信用卡发卡行，从而确保账户的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

0: 答。
1: 哎呀，今天雾霾有点严重啊，外边黄黄的。老婆，你开车上班注意点啊。
2: 哎呀，放心吧，老公，我会慢点开的。
1: 哎，对了，记得打开雾灯啊。
2: 好。
1: 雾霾天驾车出行要注意什么呢？
2: 一，上路行驶前要先检查车辆灯光、制动等安全设施是否有效，并将挡风玻璃、后视镜、车灯等擦拭干净。二，出行时要第一时间打开雾灯，利用灯光来提高能见度，看清前方车辆及行人与路况，也可以警示其他车辆或行人。雾霾天不能随便开启远光灯。三，雾霾天行车时减速慢行是最基本的常识，雾越大可视距离越短，车速就必须越低。四，停车休息或维修车辆时要同时打开近光灯和应急灯，车内一定要携带反光三角警示牌，遇到需要停车时要在车前后100米处摆放警示牌，提醒过往车辆注意。五，在雾霾视线不好的情况下要使用喇叭及时提醒其他车辆或行人，当听到其他车的喇叭声时应当立即按喇叭回应。六，在雾霾天行车时尽可能不要猛踩或快松油门，更不能紧急制动和急打方向盘。
3: 防灾减灾 Q&A，
4: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北方有一些地方有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在年夜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盘豆腐，其谐音呢是都福，就是都有福气的意思，过年啦讨个好彩头。在鲁菜文化中，一品豆腐是一道经典的汉族名菜，属于孔府菜。这道菜白细鲜嫩，夹起一块表皮酥脆，弹性十足。当您唇齿刚一咬开外面的酥皮，里面雪白滑嫩的豆腐就一溜烟的或者酱汁滑到了肚子里，满嘴咸香微辣，略有回甜的浓郁的酱汁香啊，真是令人美妙无比。这道菜因其营养丰富而被人们所喜爱。冯骥才先生曾说过，养育龙种，豆腐有功。那么一品豆腐这道菜的原材料豆腐啊，还有这么一个传奇又意外的故事。公元前164年，刘安被封为淮南王。刘安这个人呢，非常的痴迷道教的得道升天，一生都在琢磨着怎样才能长生不老。他甚至不惜重金的招纳数千方术之士，在今天的八公山上谈仙论道，著述炼丹。他们呢，用山中的清泉水磨制豆汁儿，又用豆汁儿呢培育丹苗。不料仙丹没有炼成，倒是豆汁儿和石膏岩起了化学作用，形成鲜嫩绵滑的东西，而这也正是豆腐的雏形。
8: Oh yeah！
7: 这当中啊，就有人大着胆子尝了一点，却发现美味可口。这刘安听说后啊，就与这炼丹家又进一步的反复试验，终于使豆乳凝固到了一起。于是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取了个好听的名字，舒乳。再后来，舒乳就被改名为豆腐。从此豆腐在民间广泛流传开，刘安也就无意中成为了豆腐的老祖宗。一品豆腐是地道的鲁菜，从名字来看呢，就是富贵人家的吃食。这道菜呢，也是孔府菜肴中的主打菜品。现在人们经过稍些改良，减去原做法的繁琐与复杂，以蒸法烹调，保持了豆腐原始的鲜味和口感，既简单美味又营养丰富，实属年夜饭的首选菜品。一品豆腐拥有丰富的营养，是一道

可荤可素的美食。这道菜呢，原名孔门豆腐，为孔府菜的代表菜品。据历史记载啊，乾隆首次去往曲阜拜祭孔子，就品尝过这道菜肴。乾隆觉得味道鲜美至极，就说若菜也能按爵位来论的话，此菜当属一品。于是一品豆腐由此而来。那么做一品豆腐这道菜呢，需要准备好豆腐一块，蒜头半个，香葱两根，高汤和鲍鱼汁10毫升，香油10毫升，盐生抽各适量，豆腐均匀地切成1厘米厚的片，摆放在盘上，静置片刻后啊，把盘底多余的水倒掉，蒜头去皮切成蒜蓉，香葱洗净，取蒜白切成末，混合后啊，加入香油、高汤浓缩汁、盐生抽拌匀，将混合好的调料均匀地摆放在豆腐上，水烧开，入蒸笼10分钟左右。蒸好后撒上葱花就可以了。一品豆腐做法比较简单，大家自己在家就可以做着吃。豆腐鲜嫩，颜色黄白，表皮酥脆，内里咸香微辣，别有一番滋味。大家赶快动手来做吧，品尝一下这道鲜嫩可口、咸香微辣的一品豆腐。豆腐呢，富含蛋白质、脂肪、糖类、钙、磷、铁、维生素 B1、B2 等物质。豆腐是植物性食物中含蛋白质最高的一种，不但含量超过牛奶，而且蛋白质很容易被人体吸收。豆腐为补益清热养生食品，常吃呢可补中益气、清热润燥、生津止渴、清洁肠胃，更适合热性体质、口臭口渴、肠胃不清、热病后调理者使用。现代医学证实，豆腐除有增加营养、帮助消化、增进食欲的功能外，对牙齿骨骼的生长发育也颇为有益。在造血功能中可增加血液中的铁的含量。豆腐不含胆固醇，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及动脉硬化、冠心病患者的药膳佳肴，也是儿童、病弱者及老年人补充营养的食疗佳品。豆腐含有丰富的植物雌激素，对治疗骨质疏松症有良好的作用。豆腐中的甾固醇也是抑制癌症的有效成分，所以说豆腐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营养食材。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在没有标识标线的位置发生交通事故，事故责任应该如何认定？十字路口车辆多，行驶到此需注意。一般十字路口中间是没有道路标识标线的，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会怎么处理呢？今天这起电动车与自行车的事故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一起来听听电动车主对事故的讲述。
3: 东风路文化路吧，就是从南朝北，我在前面，他从后面超了，挂住这个把了，然后了，我都爬到那儿了。
2: 按照电动车主的讲述，自己行驶到马路中间时，自行车超车挂到了自己的车把，那自行车主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4: 文化路南到北，
5: 那时候俺俩是一个方向直行的，然后行着行着，他这个车子越来越近，然后就他那个车闸挂到这上面，然后挂了一块了，挂了一块以后，我当上的赶紧捏车闸，这车停下来。
2: 自行车没有说清自己是不是在超车，但他说是电动车挂到了自己，否认了电动车主的说法。那双方的讲述谁说的才是真实的呢？让交警同志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6: 刚才处理的这起交通事故是由一个电动车、一个自行车两辆车车把刮蹭，导致两个驾驶员和乘客摔倒，两辆非机动车都正常行驶，行驶在十字路口正中间时发生的刮蹭。根据以上双方的陈述，双方均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广大的电动车驾驶员，第一，把车速降下来，第二，尽量的和旁边的电动车保持距离，做上以上两点，应该就不会和其他电动车发生刮碰。
2: 大家都知道，十字路口正中间是没有标识标线的，在这样的路口发生交通事故时，交警同志一般会根据事故双方是否存在违规行为来认定事故责任。在本起事故中，自行车属于从后方超车时没有对前车进行避让，而电动车则是载乘了一个成年人，违反了电动车仅能载乘12岁以下未成年人的规定，所以双方负有同等责任。提醒大家，在路上行驶时如果有违章行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是一定会承担相应责任的。另外，对于机动车来说，如果在没有标识标线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同志同样会适用上述原则来处理交通事故的。

0: 的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绿军装的梦，这首歌是一首军营民谣，由小曾作词作曲，杨柳和高歌演唱。这首歌较为独特的一点是采用了男女对唱的方式。1996年，歌曲和 MV 发布之后，迅速火遍了整个军营。时光匆匆，还有人记得 MV 里那个笑容甜美可爱的女生杨柳吗？还记得那个跑步酷酷的却又像邻家男孩的高歌吗？还记得自己当时想要穿绿军装的梦吗？无论当初听过这首歌的人是否还在部队，只要听到这首歌，也许都会勾起对那个绿军装、对那个年代、对那些战友和班长的回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之一杨柳，参加部队后成为女兵三人组成员之一，以甜美的笑容和清澈的歌声打动了无数80后参军的人。加上她容貌俏丽，穿上军装英姿飒爽，是军营民谣歌手中最受战士喜爱的军装偶像。他的代表作有《绿军装的梦》《潇洒女兵》等。另一位演唱者高歌来自陆海空三人组，代表作有《当你的秀发拂过我的钢枪》。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这首《绿军装的梦》，回忆那段青春明媚的日子吧。

0: 老公，你开车送我上班好不好？昨晚上刚下完雪，又那么冷，我不想骑车了。
1: 行，这样，你在家赶紧收拾一下，我下去热热车。冬天气温较低，我得先打着火，让车在原地工作3到5分钟，这样能让汽车内部的润滑油与机械零件还有发动机更好的磨合，才不会损伤汽车。
0: 嗯，我马上就收拾好，很快的。
1: 哎，老婆，把储物箱里的我的太阳镜给我。
0: 这大冬天的要眼镜干嘛呀？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下雪后的第二天是晴天，就要记得佩戴好太阳眼镜。这是因为积雪在太阳照射下会反射出很多强烈的光线，会使双眼眩晕而发生错觉，影响行车安全。有些事故啊，就是忽视了这一点才发生的。
0: 哦哦，老公，你懂得真多。还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你也给我讲讲。
1: 还有就是刚上车的时候，因为车内温度比较低，很容易产生动作视力反应下降的情况，所以啊，一定要穿好防寒的衣服，等到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才可以脱去厚重的衣服。
0: 嗯，好的，我记住了。明天啊，你就不用起床送我了，在家好好休息就行，我自己去上班。
1: 哎，还有一件事啊，要是你自己开车，千万不要穿这种过膝的长筒靴，这种靴子太长，开车的时候啊，很容易出现操作不及时的情况，所以记得在车里放一双运动鞋，等你到了目的地再换上你的长靴。
0: 嗯嗯，好，我记住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平安出行365。
1: 冬季开车注意汽车养护。
2: 哎呀，周末还要加班，我真是可怜。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1: 开车时应该选择哪种墨镜？
3: 哎，老公，现在夏天太阳这么大，我给你买副墨镜吧，让你开车的时候戴。
4: 行啊，但是你会选墨镜吗？
3: 墨镜有什么难选的啊？能遮太阳不就行了？
4: 这你可就不懂了，开车时戴的墨镜啊，和平时戴的墨镜可不一样，它必须有过滤有害光线和防止视觉疲劳的作用。
3: 听你这么说，开车时戴的墨镜也有这么多讲究，我还真的好好选选。
1: 我们常说的墨镜，一种是太阳镜，一种是偏光镜。因为一般的太阳眼镜只有减光的作用，镜片无法过滤光线，所以只能减低眩光、紫外光等的强度，并不能完全阻隔这些有害光线，它的功能只是降低对眼睛的伤害。偏光镜则是因为具有偏光性质，可以完全阻隔因散射、曲折、反射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刺眼的眩光，同时也能将对人眼有害的紫外光线完全阻隔，使人在强光下长期活动时眼睛不易疲倦，达到真正保护的功能，而且能让看见的东西更清晰立体。所以在驾驶车辆时，我们应该选择能够阻隔有害光线的偏光镜。在墨镜的选择上，并不是颜色越深的镜片遮光效果越好。其实墨镜过滤紫外线的功能与镀膜有关，深颜色墨镜容易使眼睛疲劳。根据调研数据，南方地区紫外线与红外线光较强，最适合戴灰色镜片，其次是墨绿色，而茶色、黄色的镜片有提高亮度的作用，比较适合多雾多尘的城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在夜间开车有时也需要戴上墨镜。夜间开车最怕遇到远光灯，有一种专门夜里戴的墨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墨镜是偏黄色镜片，在夜间可以降低高强度光线的亮度，视线整体也会变成柔和的黄色，强光也会被过滤掉。最后，在我们购买墨镜时，该如何辨别太阳镜和偏光镜呢？只要找一个液晶显示屏，将两片相同的镜片水平重叠对着屏幕，接着把其中一个镜片向上顺时针转动到45度角时，看到镜片的颜色变深，再转动又恢复正常，这就是偏光镜片。如果无论如何转动都没有变化，那就不是偏光镜片了。选择墨镜时，并不是越贵越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墨镜，这样才能拥有更安全的驾驶体验。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准驾车型与驾驶车型不符，保险公司有权追偿。最近彰化县的马师傅在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时，因为车辆失控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经交警大队认定肇事车辆需要 A2 驾照才能驾驶，而肇事人马师傅仅有 B2 驾驶证，驾驶车辆与准驾车型不符，因此应由马师傅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保险公司在对受害人进行赔偿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对马师傅进行追偿。那么该起事件中，马师傅为什么会被保险公司追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之所以会赔偿受害人的损失，是因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司法解释中第18条明确指出，保险车辆驾驶人在无证驾驶、醉驾、毒驾、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对第三人人身损害仍然负有先行赔付的义务。这一规定符合国家设立交强险制度的目的，国家实行交强险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对受害人进行社会救助。那么为什么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之后还要向马师傅追偿呢？这是因为马师傅的行为违反了交强险合同中对驾驶证所做的一项特别约定。马师傅只有 B2 证，显然是没有驾驶重型厢式半挂车的资格的。那么根据交强险合同中第9条的约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的发生事故后造成了第三人人身损害，保险公司在赔偿受害人后可以向致害人追偿。所以在该起事故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0: 本次事故给各位车友敲醒了警钟，请大家在投保时一定要注意保险合同的各项条款，只有自身不存在违反合同的行为，且各项条件都符合相关规定，才能拿到保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7: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4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6: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7: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放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如今拿驾照的人多了，而路上的汽车也多了，出行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平时开车出门总能够见到各种小事故小剐蹭，很多时候啊，这些事故都是因为车主安全行车意识淡薄造成的。那么有哪些我们日常开车的时候不以为然的错误行为其实会导致严重后果呢？今天嘉航就给大家列举一下那些不良的驾驶行为。首先第一种啊，就是开车的时候接打电话或玩手机。美国的一项科学研究表明，开车接打电话会导致司机注意力下降20%。如果通话内容重要，司机注意力甚至会下降37%，极易引发单方撞护栏或追尾剐蹭等事故。同时呢，接电话的时候，司机的行车速度势必会降低，导致后方车辆不得不减速或者是避让，是造成道路拥堵的重要诱因。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行驶中车门或后备箱没有关好。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会遇到急转弯、道路不平整以及对行人及障碍物紧急避险等各种情况，如果车门或者是后备箱没有关好的话，会造成车内人员或物品被甩出车外，对车内的人员以及后方车辆的危险极大。日常道路行驶的时候啊，大家可能都会发现，许多出租车为了方便乘客的行李运送，后备箱物品放置过多，关不上后备箱门，只好任由箱门开启，行驶当中完全阻挡了车辆后窗的视线，这其实是交法中明令禁止的行为。第三种啊，就是车身放置妨碍视线的物品。从蜘蛛侠到葫芦娃，越来越多的车辆安装了此类的个性装饰物，甚至一些车辆会在后车窗上贴上全车窗的个性贴纸或者是广告贴纸。这些行为啊，都可能会分散后车司机的注意力和阻碍自身驾驶视线，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第四种啊，就是行驶中吸烟。开车吸烟不仅会分散驾驶注意力，吸烟的时候经常要单手持握方向盘，如果出现紧急状况，容易出现转向力不足，无法正常的控制车辆姿态。这最后一种啊，就是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这种情况啊，通常出现在高速路上，一些车主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赶路，往往会忽视长时间驾驶对行车安全的影响，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而事实上啊，人在疲劳的时候，视觉感知和肢体反应能力都会下降，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很可能来不及处理，造成严重事故。平时开车上路啊，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我们的出行环境才能够得到保障。而这需要每一位驾驶员在日常驾驶的时候都要时刻保持安全意识，别等出了事故才去后悔。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嗨，我是乐然。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跟我说，早上起床之后一定要先喝一杯热水。那么

早上起床后到底应不应该喝水呢？喝什么水才好呢？一直以来啊，这都是一个难题，对于养生爱好者来说更是说法不一。可能你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告诉你早上不能空腹喝水，明天又看到一篇文章说哎呀可以喝，后天看到的又变成了早上空腹喝白开水不如喝蜂蜜水或者淡盐水。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早上起床到底该怎么喝。当人在睡眠的时候，呼吸等生理活动都会消耗很多水分，即使起床后不觉得口渴，但体内仍然会因缺水导致血液粘稠，而喝水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增加血容量。早上喝水只要不超过200毫升，就不会影响早餐的消化。所以啊，早上起床喝点水还是非常好的选择。至于喝哪种水好，则完全由个人体质来决定。如果你不是果糖不耐受患者，指望早上狂喝蜂蜜水通便的唯一结果就是变成了一个被人嫌弃的胖子。早起喝淡盐水会加重身体缺水的状态，并且我国居民日常摄入盐分普遍超标，喝淡盐水无疑又增加了额外盐分的摄入，对三高人群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呀。那么早起能喝咖啡、牛奶、淡茶等饮品吗？答案就是如果喝了没有什么不舒服是可以喝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不喝浓茶，患有肠道疾病的不建议空腹喝咖啡，乳糖不耐受患者不建议喝牛奶，早上呢也不要喝含糖量非常高的饮料。早上起来喝杯跟体温接近的温水，不用喝太多，200毫升就够了，其他的呢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喽。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3: 车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该如何处理？
4: 哎，这几天雨下的，我得赶紧去地下车库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了。
2: 怕什么？车在地下车库又不会丢。
4: 你不知道，这几天可一直都是暴雨，咱那地下车库排水系统不好，指不定我那车就给水泡了。哎呀，我的车呀！哎，我去试试看，车还能点火启动不能？
2: 哎，老赵，千万别，你车都给泡成这样子了，还是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吧。你车上买的有涉水险还有车辆损失险没有啊？
4: 买的有啊，但是我对这些不懂啊，当时就是听保险公司的人说有用我就买了。
2: 你可真是啊，你这大大咧咧的性格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改改。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涉水险主要是保障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者是被水淹后导致发动机损坏的情况。但是如果被水淹之后还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发动机损坏了，那涉水险就不能赔偿了。像你的车在地下车库中被暴雨泡了，是同样可以申请索赔的。
4: 幸好你刚才拉我一把。哎，那车辆损失险呢？主要保障啥？
2: 车辆损失险是指保险车辆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车辆本身损失。一般像雷击、暴风、暴雨、洪水等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都是可以赔偿的。所以啊，你现在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给你处理吧。
4: 哎，老李，真是谢谢了，今天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老李，你怎么对保险懂这么多呀？
2: 哎，别提了，我第一辆车也是被水泡坏的，我这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宝宝咳嗽，难受，心疼宝宝的父母想哭。虽然咳嗽本是清理呼吸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射，但是孩子长期咳嗽并不易于身体健康。那么雾霾天，孩子们常常咳嗽的时候，爸爸妈妈应该做些什么呢？
5: 霾进入呼吸道后，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出现炎性反应，产生痰，人体就会通过咳嗽来排出痰液以及吸入的灰霾。成人晨起后能主动咳嗽吐痰，但是儿童特别是婴幼儿一般不会主动咳嗽吐痰。建议早晨起床后先让宝宝喝水，然后拍拍背，让吸入的雾霾灰尘尽早尽快排出，清理呼吸道，并可以多吃一些梨、枇杷、橙子、橘子等清肺化痰的水果。科学研究表明，即使 PM2.5 的浓度值对成年人尚未造成较大危害，对儿童却可能已经超过了他可承受的范围。在雾霾天气里，家长应尽量减少宝宝的出行，有条件的还可以在家使用空气净化器，如果必须要出行的话，最好为孩子戴上口罩。雾霾天从外面回来，应立即清洗宝宝面部及裸露的肌肤，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对宝宝幼嫩的呼吸道本来就是考验，再加上雾霾天气，爸爸妈妈们更加不可以掉以轻心了。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交通法规定的让右原则你了解吗？行车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原则。
3: 就过了，撞上了。
2: 听一听另一方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4: 我从文茂东往这边左拐了，他直接转过来了，当时撞上我的速度应该低于70公里，我不知道他为啥没有踩刹车，是不是在接电话。
2: 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的原因导致发生交通事故，让我们听一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的。
5: 一个奥迪车沿着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到文博东路和农业路交叉口的时候，与一辆由文博东路由北向南准备往农业路路南走的一个宝马车发生了个事故。当时这个农业路文博东路路口它这个信号灯正好是四个方向都不亮，针对这个情况，对咱交通法规定那个在没有信号灯的这个路口避让右侧车辆先行这一条原则，所以说定的是奥迪车的全部责任。针对这起事故呢，就是提醒一下这广大的机动车主，路过没有信号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丁字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避让的意识，就避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你的这个来车方向如果有障碍物遮挡的时候，不论你有没有车，一定要提前的做一个减速的这样一个行为，避免说有咱平时说的那种所谓叫鬼探头那种情况发生，然后对你造成事故或者造成其他的危险。
2: 听到这里，朋友们应该了解让右原则了吧？让右原则主要是为了保护右侧车辆的司机安全。我国的驾驶习惯是左舵车，如果与右侧车辆发生碰撞时，右侧车的司机是直接碰撞，更容易受到伤害。另外，对于右侧的来车来讲，它左侧的 A 柱会造成车辆左侧来车的较大盲区，相对来说，左侧车辆更容易发现右侧车辆。因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以后开车在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路口时，切记在进入路口前停车瞭望，让右方道路的来车优先通行。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妈妈，我手指疼。
4: 怎么了？你的手指怎么这么红啊？
1: 我刚刚划了一根火柴，烫到了。
4: 你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幸亏只是有点红，要是烧出水泡会留疤的。
5: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难免会不小心被烧到或者是被烧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聊，如果被烧伤了该怎么办呢？通常啊，烧伤是分为三个等级的。第一个等级是一度烧伤，也被称为红斑性烧伤，仅仅是伤及表皮浅层，外观烧伤处皮肤发红、发热、微肿，表面干燥，没有水泡，患者呢仅有局部的微痛和烧灼感。如果是这种类型的烧伤，可以不用理会，痛感呢一般会在2到3天之后自行消退，皮肤也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级就是二度烧伤，也被称为水泡性烧伤，它呢又分为2种类型。

第一种就是浅二度烧伤，伤及表皮深层和真皮浅层，创面发生大水泡，而患者伤处会感到剧痛。但如果说不发生感染的话，伤口经过7到10天后就会痊愈，不会留下斑痕。那第二种呢，就是深二度烧伤，伤及真皮深层，创面水泡较小，患者呢仅感到轻度疼痛，一般呢经过20到30天后会痊愈，皮肤可能会留下斑痕。而这种类型的烧伤，如果烧伤处没有皮肤破损，可以涂抹治疗烫伤的烧伤膏。而如果皮肤破损，千万不要自行的涂抹任何药物，尤其是带颜色的药物，比如说紫药水啊、红药水等等，一定要去医院根据医生的指导来涂抹药物。那第三级就是三度烧伤了，也被称为交加性烧伤。这种烧伤伤口呢，常需要数月后经植皮之后才能够愈合，而且呢会留下斑痕，甚至造成畸形。对于这种烧伤的患者呢，如果当时神志清醒，应该给予盐水或者是糖盐水400到500毫升慢慢饮用。对神志不清的患者，要尽快的拨打120，让医生建立输液通道，快速输液，边输液边送到医院。而对于面部、口腔、喉部、颈部烧伤以及吸入热气造成的呼吸道烧伤的患者，应该迅速将患者送往医院。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您被烧伤了，在饮食方面，进食一定要清淡易消化，少量多餐。口周烧伤者呢，早期可以用吸管吸入牛奶、菜汤、骨头汤等等，由少到多，以后呢，再逐渐给予高蛋白质、高热量、高维生素饮食。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机动车辆保险是什么？小王前两天刚买了一辆新车，在车管所挂上了车牌，也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导购买了交强险，本以为万事俱备，可以痛快地上路行驶了。谁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小王的手机就没消停过，各种推销保险的短信、电话以及微信，什么第三者责任险、玻璃破碎险、盗抢险、车辆损失险等等，听得小王是云里雾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相信小王的情况也是很多新手经常遇到的，那么我们就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车险的相关基本知识。
7: 汽车保险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强制购买的交强险，其余的我们都可以称为是机动车商业保险。小王接到的推销保险里面所提到的都是商业险中的不同险种。商业险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险，包括车损险、三责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另一类必须是在购买了基本险的基础上才能购买的附加险种，主要包括不计免赔险、划痕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自然损失险、涉水险等险种。在大家购买商业险的时候，建议不要盲目的购买，可以根据自己爱车的实际使用情况以及所在城市的环境来选择不同的组合，既省钱又能得到所需要的保障。随着经济的发展，机动车的数量在不断的增加，车主在行驶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而通过车险将行车过程中所遇到的风险以及损失后果分散并转嫁给保险公司，可以有效地降低车主的损失。
6: 需要提醒大家，在购买商业车险时一定要注意两点。第一，附加险只能在购买了相对应的基本险之后才能进行购买。第二，在购买车险时一定要注意看免责条款和特别约定，避免因为一时的粗心导致无法顺利理赔。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你的香气是台湾艺人郭靖演唱的，导演为了呈现你的香气歌曲中的清灵飘渺的气氛，特地把 MV 拍摄团队拉到了花莲乡间的一个人工湖出外景，现场除了放干冰，还外加烧炭，制造大量的烟雾。此外，为了呼应你的香气歌词内容，导演还在 MV 里安排一位棒球选手作为男主角。 MV 中郭靖因为爱上男主角，习惯了对方身上的味道，当分手后格外怀念对方的味道。整首歌歌曲曲风类似周杰伦式的抒情歌，编曲呢也相当的中国风，这就让配乐和歌声显得非常有层次。而郭靖纯净有穿透力的演唱，也让整首歌听起来直接又带有距离感。我们一起来听郭靖。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司机朋友都知道啊，开车通过路口的时候要按照信号灯来通行，但如果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该怎么过呢？别以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如果觉得抢道被扣分罚款都是小事儿的话，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全责这个锅你就得背了。首先第一种情况啊，就是无信号灯路口应该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口，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拥有优先路权。还有一种情况让右原则同样

只在左侧，如果左侧车辆与右侧车辆发生撞击，左侧车辆撞击的是副驾驶位，而右侧车辆撞击的是驾驶位，右侧车辆的驾驶位很有可能会因为撞击而受伤，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说啊，从安全角度上来讲，右侧车辆享有优先权。第二种情况就是无信号灯路口，右转车辆让左转。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车辆先行。上面刚说完让右原则啊，那为什么转弯的时候就不适用了呢？其实啊，一般的交叉路口右转弯的机会多，而且很多时候右转弯随时都能转，又是转小弯，但左转弯的话就很受限制，又是转大弯。所以说啊，这样的规定可以使车辆在交叉口流通更快，右转让左转更合理一些。第三种情况啊，就是无信号灯路口转弯让直行。在十字路口同一道路相对方向行驶，在直行和左转同时绿灯的情况下，左转车辆让对面直行的车辆先行。从路权的角度来讲呢，直行的路权比转弯的路权大得多。其次是因为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的时候车速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让环岛内的来车先行。进入环形路口前呢，一定要观察好路口内行驶的车辆，让其先行，待有空档再插档进入，尾随行驶。其实啊，让行规则不是为了在事故发生之后互相推卸责任而制定的，而是为了提高通行，避免事故，保护驾驶人和乘车人的安全。所以说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让行咯。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7: 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8: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0: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9: 爸爸，爸爸，今天天好蓝呀，你带我出去玩吧。
10: 好，好，好。
9: 爸爸，那昨天灰蒙蒙的雾霾跑去哪儿了呀？
10: 他们被风吹走了呀。
9: 吹去哪儿了？
10: 这个
11: 很简单。风和雨通常是我们对冷空气的真实感受，吹散雾霾主要靠的也正是这两把手。降水会净化空气，雨水或雪花把空气中的脏东西洗刷到地面，减少悬浮在空气中污染物颗粒的浓度，让霾入地，因而雨雪过后空气清新。风则是让空气活过来的动力，雾和霾都是处于近地面层几十米到几百米处的天气现象，而整个大气对流层有上万米高。当冷空气靠近，垂直方向的风会把 PM2.5， 除了垂直方向的风，还有水平方向的风都可以把雾霾吹散。这就好比原本体育课集中于操场上的一个班，下降在一个单位体积内 PM2.5 的浓度就会快速下降。
12: 防灾减灾 Q&A，
0: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追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他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邓丽君被叫成靡靡之音，但是年轻人还是很欣喜地分享着歌声中的甜蜜还有哀愁。那是在上世纪70年代，文艺节目基本都是样板戏。到了改革开放，邓丽君是第一批传入内地的流行歌手。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白天听老邓，晚上听小邓。曾几何时，身穿花衬衫和喇叭裤，手提双卡录音机，边走边唱邓丽君歌曲，是大街上时髦青年最耀眼的招牌标志。从海峡对岸飘过来的歌声，好像让人们一夜之间发现，原来除了宏大主题的革命歌曲之外，世界上还有一个邓丽君，以这样的方式吟唱着春花秋月，爱恨情仇。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静电接连引发事故，冬季加油如何防范静电？
8: 哎，老张，这么巧你也来自助加油啊？
9: 是啊，这不是方便吗？卡一插咱们自己就能给车加油。
8: 哎，老张你慢着啊，加油之前你怎么不在加油机上先释放一下手上的静电啊？你这多危险啊。我之前看新闻，有一个女车主在加油站自助加油的时候，就是因为静电瞬间导致油箱起火，可吓人了。
9: 你不说我还真没怎么注意过，应该没你说的那么严重吧。
8: 这你就错了，别小瞧这静电，冬季自助加油一定要牢记，加油前先放电，在下车前呢用手指碰碰车内的金属部位，然后再开车门。而且啊，自助加油机上也配备了静电释放器，在加油之前呢一定要用手触摸一下释放静电。还要注意的就是啊，

0: 另外啊，加油的时候手要一直扶着加油枪，将油枪尽量的深入油箱内，这样可以减少加油过程当中挥发汽油蒸汽，从源头上来减少起火的介质。同时啊，加完油等到没有余油之后再将油枪拔出。很多车主其实已经习惯加完油之后马上就将油枪拔出，这个时候油枪头上可能还有残余的油滴，将会增加起火的隐患。最好等油枪头上的残余油滴彻底没有之后再将油枪拔出来。如果自助加油的时候油枪口冒火情况已经出现了，可千万不要惊慌，应该马上的停止加油，因为油枪一旦接触空气会加大火势，然后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因为油箱内缺乏空气，火车一般不会进入油箱。如果说冒火之后马上将加油枪从油箱中抽出来，则很有可能因为油气接触外部大量空气导致更大的火势，甚至是引发爆炸。这些冬季自助加油的小常识可不能忽视啊，否则会很危险的。
1: 哟，得亏你跟我说了，万一我身上带着静电就去加油多危险。行，以后我自助加油的时候啊，一定记得先放电。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我记得乔治刚出生的时候就打了一个针，叫什么卡介苗。妈妈说这种针是宝宝出生后的第一针。那为什么宝宝出生后就要注射这个疫苗呢？我们咨询了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这样告诉我们。
1: 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它是属于一类必须接种的疫苗，接种后可以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卡介苗这种疫苗针对的对象是针对这些新生婴幼儿，接种后可以预防发生儿童结核病，特别是能预防那些严重类型的结核病，例如结核性脑膜炎等。
0: 那卡介苗必须在出生后马上接种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1: 它一般规定在宝宝出生24小时内就接种上，如果要是超过3个月龄的宝宝还没有接种卡介苗的话，他就必须先做那个 PPD 实验才能接种。但是也有一些不宜接种疫苗的情况，例如患有结核病的孩子、患有急性传染病、肾炎、心脏病的宝宝，还有患有湿疹呀或者其他皮肤病的宝宝。另外患有免疫缺陷症的宝宝也是不适宜接种卡介苗的。
0: 刚才乔静护士长提到了 PPD 试验，那什么是 PPD 试验呢？
1: 这个 PPD 试验也就是叫结核菌素试验，它是诊断这个孩子的体内有没有这个活动的结核菌的一种方法。
0: 那注射完卡介苗，我们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反应呢？这时候宝爸宝妈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1: 这个宝宝接种卡介苗后，他基本上他在会在4到6周就会出现局部的一些红肿呀、硬结，还有一些小溃疡，这些宝爸宝妈们都不要担心，这些都属于正常的反应。平时要注意局部保持清洁，衣服不要给孩子穿得太紧，如果要是有脓液流出了，可用无菌的纱布呀或者是棉花给它擦拭干净，注意不要挤压它。平均约2到3个月后，它这个自然就会愈合结痂，痂皮要等它自然脱落，不要提早的把它抠去。然后接种部位结的疤，我们通常称之为卡疤，一般来说出现卡疤是卡介苗免疫成功的标志。
0: 啊，原来我胳膊上的这个小花花叫做卡疤呀，它是这样来的呀。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私了要谨慎，保存证据是关键。假期期间，北京的王先生自驾去山东玩，不幸被一辆当地车追尾。由于自己的车看着也只是掉了点漆，王先生就同意对方赔500元私了。但在王先生回到北京修车时，却被告知车辆是后保险杠损伤严重，维修费需要上千元。但由于缺少交警的事故认定，而自己没有拍照取证，也没有及时向保险公司报案，因此保险公司拒绝向王先生赔付。在外地发生交通事故，该怎么做才能获得保险公司理赔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其实现在大部分保险公司都有异地理赔服务，即便是异地出险，也可以顺利的进行报案理赔，与平时的理赔程序并没有什么区别。因此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要记得第一时间向交警和保险公司报案，并且保护好第一现场，在保险公司或交警的指导下及时拍照取证。在王先生的遭遇中，王先生作为无责方，应该首先向对方车主和对方保险公司进行索赔，所以在处理这类事故中，最好要留存对方的证件信息，或者是向当地交警报案，留存事故证据。如果对自己车辆受损情况没有十足把握的话，尽量不要与对方私了达成协议，因为这份协议也是受到国家法律保护的。协议一旦达成，王先生也就失去了向对方再追加索赔的权利了。
4: 近年来，假期选择自驾游的人越来越多，自驾游的风险也相对集中。警广之声提醒大家，一旦在异地发生交通事故，即使造成的损失不明显，也要尽量避免图省事私了，因为车辆的有些损坏可能在事故当场难以发觉，从而留下隐患。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儿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汽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仍然发生碰撞，还是起步车辆的责任吗？起步望一望，安全有保障。最近郑州市信息学院路发生了一起汽车与电动车的剐蹭事故，事故中机动车起步后避让来车，但交警同志仍然认定机动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先来听听机动车主的说法，一起寻找答案。
7: 我就是听到这个信息学院路，我就停了两分钟都不到，我就走了，然后我老远都从后视镜看见有个电动车过来，骑可快嘛，我都不敢再走了，我就停着了。我停了大概有两三秒钟之后，他才过来了，然后就直接撞上了。
6: 根据机动车主所说，他发现后方车辆时进行了避让行为，那为什么还会发生碰撞呢？听一下非机动车当时的情况吧。
8: 我刚才是从信息学院路是北向南在行走，因为这个路比较窄，离它大概有个十几米的时候，就是我突然发现这个车动了，发现它动了以后，我就紧急刹车，但是因为惯性歪到它的门上了，给它门上造成了损失。
6: 双方对事故的表述基本还是一致的，这起事故交警同志为什么认定机动车的全责呢？让我们一起听一下交警同志的认定吧。
9: 在信息学院路上，由北向南，一辆机动车与一辆

按照交警同志的讲述，机动车在路边起步时应当注意车辆周围是否安全。本起事故中，虽然机动车有避让的行为，但没有做到有效避让，因此机动车仍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机动车起步是驾驶中最初始的一个环节，看似简单，但也有很多要注意的地方。例如，汽车起步前要检查一下车身周围是否有人和障碍物。车辆由路边起步时要打开向左转向灯，以引起后方来车的注意。同时从后视镜注意后车动态，车辆驶入正式车道后即可关闭转向灯，这样才能保证车辆安全起步，不会对周围和行人造成影响。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吃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兴化米粉、莆田米粉，白如雪，细如丝，是莆田著名的土特产之一。质佳味美，具有独特的地方风味。它是莆田著名的土特产，又是我国最早的快餐之一。名扬海内外，尤其受到海外侨胞的喜爱。莆田人对米粉似乎有种特殊的情感，每逢节日聚餐，餐桌上总少

0: 不了他的身影。在外地的莆田人过年回家也要带几袋米粉，仿佛要带走家乡的味道，留着慢慢品尝。兴化米粉不仅醇香可口，现在啊已经誉满全球了。莆田地处亚热带，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历史上许多具有乡土风味的食品早已驰名全国，流芳海外了。我们祖先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所创制的兴化米粉，就是我国最早的快餐，几百年来最惹人喜爱。据史诗记载，北宋1064年，长乐人钱四娘携带着10万块钱来到了莆田，兴修木兰坡水利工程。兴化当地的军事主管李缜受命协助钱四娘修建水利工程。他呀，时常到工地巡视，并劝诫民工全力以赴。当时的李缜为了解决大批民工煮饭时间的问题，反复琢磨研究，把大米加工成了一种方便易熟的食品——米粉。
1: Oh yeah！
0: 并指导发动群众加工制作，这样就很快解决了民工吃饭难的问题，加速了建坡的速度。不久，李缜不幸因公遇难殉职。民工们就以米酒米粉祭江，还建了一座寺庙来纪念他，而李缜创制米粉的手工工艺也就这样被民工们世世代代的流传下来。兴化米粉的创制时间距现在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后经人们的不断改革创新，逐步形成了具有兴化地方特色的米粉。
1: Oh yeah！
0: 莆田人对米粉的吃法一般有汤米粉和炒米粉两种，把米粉加入本地的荤或素的佐料，如鸡肉、猪肉、蛋、香菇、虾肉、冬笋、葱、韭菜煮熟就行了，鲜嫩味浓的。现在人们对兴化米粉的煮法更讲究，吃法也很多，八素炒米粉就是其中的一种。所谓八素呢，就是香菇、金针菇、木耳、紫菜、面筋、香干丝、豆腐皮、青菜，配料后呢加上油酥花生，色彩斑斓，色香味型俱佳。兴化米粉还是一种抗感冒的灵丹妙药啊，您不知道吧？只要把汤煮的米粉加上熬过油的姜葱和食酱粒，感冒的患者趁热吃，再用大棉被裹上，好好的睡一觉，大汗淋漓的捂上一碗，您的发烧症状就立马得到缓解。北宋以来，米粉一直作为兴化的著名特产。有位从海外回归的兴化人吃到故土的米粉，便满怀激情地感叹说：“银丝迢迢千段长，海峡两岸横经波，兴化子孙共筑粉，隔海齐唱一统歌。”这首诗啊，也表达了海峡两岸同胞盼望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
1: Oh yeah！
0: 米粉的食法呢，有多种多样，如豆浆烫米粉、豆浆炒米粉、稀粥汤烫米粉、扁食烫米粉，甚至还有开水烫米粉的简易吃法。但总的分成汤米粉和炒米粉两种，刚刚已经说过了。米粉加入油炒的蒜头、姜片和豆豉组合而成的三合汤呢，是民间治疗风寒感冒的良方。汤米粉相对比较好煮，其特点呢就是煮熟的米粉中多汤，然而炒米粉却大有讲究功夫了。莆田民间逢年过节和各种宴席上必备炒米粉这道佳肴，尤其是中秋、冬至和作祟这三大节日，举家宴桌上呀必有一盘炒米粉。尤其是点心店、酒馆，炒米粉的烹饪技巧呀更高一筹。这种米粉物美价廉，易熟可口的优点是我国最早的快餐之一，久负盛名。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在兴化讲学期间尝到炒米粉时，不禁地拍手叫绝呀，说可口欲吞舌，美味食无穷。从北宋以来，兴化米粉在莆田代代相传，其加工工艺呢越来越精细，产品质量也越来越高。莆田人家日常点心、招待客人、逢年过节都少不了兴化米粉，现在啊还将兴化米粉作为馈赠海外同乡的特优礼品，所以兴化米粉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莆田饮食文化中的佼佼者。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当人们在介绍一种食草动物的时候，往往会说他们是和平的素食主义者。但是你知道吗？和平不仅和是不是素食没什么关系，而且食草动物也会吃肉的呀。前几天啊，微博上就有一只小松鼠火了，因为被看到的时候它正在吃肉，这引起了很多吃货网友的关注。虽然作为啮齿类动物，可爱呆萌的小松鼠其实是杂食动物，但是即使是对于那些食草动物来说，也只是它们的生理构造不适合捕食其他动物，并不是绝对不吃动物蛋白。对于进食大量粗纤维的食草动物来说，过度摄入动物蛋白是有害的。大量的动物蛋白会扰乱它们的肠道菌群和代谢等。不过在野生的状态下，根本不用对过度摄入肉类产生担忧，因为食草动物不会去捕食其他动物，偶然吃到的那几口肉就当作是加餐了。因为动物蛋白不仅比植物营养丰富，也更好消化，没有脊椎动物可以直接消化植物，它们全得靠肠道共生微生物来帮助。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绝对不吃任何动物蛋白的动物呢？可能啊，只有无脊椎动物里那些蚜虫之类的小型昆虫了。它们的嘴巴已经高度特化，演化的没有办法吃肉了。很多典型的吃植物的昆虫，比如蝗虫或者毛虫之类，吃个肉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比如它们可以吃不能动的卵、蛹或者是其他虫子的尸体等等。实验室的小伙伴啊，可能都知道，饲养毛毛虫的时候要分开养，因为它们会相互吃对方。还有白蚁的一个重要蛋白来源也是自己的同类，而且只吃身体的一部分，如果吃完大家都还活着的话，那么就继续做朋友吧。

心中那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累死我了，终于到家了，我要好好休息一下。啊，老公，咱们家怎么回事啊？怎么乱成这样了？
2: 是不是被盗了？快看，抽屉都是打开的。
1: 快，赶快去看看我们家有没有丢东西。
2: 老婆，我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还有放在床头的私房钱也没了。
1: 你还有私房钱？呀，我的钻戒也找不着了，我记得就放在这儿的呀。
2: 呀，咱们的窗户是开着的，小偷应该是从这儿进出的。咱们先别随便移动家中的物品，保护好案发现场，赶紧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
1: 嗯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出门之前首先一定要关好门窗，防盗门一定要将门反锁，靠近室外的水或者天然气管道的窗户、阳台也要做好防护。其次，不要在家中存放现金和贵重物品，大量现金应存放在银行，并将存折与身份证、户口本分开存放，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最好

保险柜保存，同时设置好密码。另外，据统计，约75%以上的入室盗窃案发生在家中无人时，所以市民如果外出，最好制造出有人在家的景象，比如在门口放一双旧的男士鞋。再者，我们还要注意妥善保管钥匙，如果发现钥匙丢失时，建议您立即换门锁，不要轻易将钥匙借给他人，防止钥匙被复制。最后，如果发现家中被盗，一定不要慌张，也不要急于清理物品，应立即报警并保护好现场。如果当场发现小偷，不要与小偷纠缠，应立即报警，交给警察处理。因为小偷一般都是惯犯，通过警察的调查工作，往往也能破获其他的案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考期间出事故，保险公司应该赔付吗？王先生在驾驶教练车进行驾照考试时，因为操作不当，与在候考区等待考试的学员发生碰撞，造成人员受伤。虽然驾校有为教练车购买车险，但是交警最终认定此次事故是王先生的全部责任。王先生在事故发生时是未取得驾照的，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是否需要赔偿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7: 在这起意外事故中，虽然王先生没有取得驾驶证，并且在保险条款中对无证驾驶也有免责的规定，但是保险公司还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因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20条规定，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应当由教练员来承担责任。但是如果在学车期间，学员在教练不知情的情况下单独练车的行为，已经超出机动车驾驶教学活动范围，就属于无证驾驶了。那么遇到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爱莫能助。所以提醒尚未取得驾驶资格证的朋友们，在学习期间一定要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驾校的规定，不要擅自行动，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2: 需要提醒大家，交通事故发生后有伤者需要抢救的，不论被保险人是否有责任，接到交警部门的通知和医院的清单后，保险公司就应该在相对应的赔偿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但如果事故是在交强险条例规定的无证、醉驾、盗抢车辆、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事故四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垫付抢救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真是倒霉，昨天不在家，听说下了场冰雹，车停在外面，赶紧回来，看到我的爱车，心都碎了。前挡风玻璃被砸出了好几个窟窿，车顶也被砸出好几个坑。哎呀，这冰雹威力也太大了，只能自认倒霉了。
5: 别沮丧啊，如果检查到车辆是因为冰雹受到损伤，不要自认倒霉。冰雹是一种局部性灾害，并没有被列入不可抗力，是属于车损险范围的。所以只要车主投保了车损险，在有效期内因为冰雹造成的车辆损失是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的。当你的车受到冰雹砸伤后，应该在24小时内报案，不要挪动车辆，不要打扫遗落的冰雹，第一时间拍照取证。在车险报案后，你要准备好自己的身份证、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驾驶证的正副本、保险商业险保单正本以及车主的银行卡等证件。同时还要提醒你，在准备进行冰雹灾害理赔时，别忘了准备一份气象证明，比如气象台发出的冰雹通知，或者当天有关冰雹报道的报纸。有了这份气象证明，保险公司才会对你的受损情况进行赔付。当保险公司到达现场拍照取证后，经过附近保险公司定损后，你就可以去相应的维修点维修了。赶紧按照我说的去准备吧。
4: 好的，谢谢了，我这就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4: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3: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4: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3: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4: 好嘞，那谢谢您了。
3: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记忆中，在滚石唱片的鼎盛时期，歌手陈淑桦在大陆舞台上唱歌的次数是屈指可数的。印象最深刻的是1992年在上海万体馆的那次，滚石唱片派出了李宗盛、周华健、陈淑桦、赵传这四位大将攻占了万体馆，在上海也引发了不小的反响。现在想想，像陈淑桦的现场演唱基本是很难再看到了。据说李宗盛在那次滚石的巡演路上和陈淑桦磨合了一首新歌，没有来得及去录音棚，就直接在上海舞台上唱了，就是这首《问》。应该说，当时在现场的观众是相当有耳福了。后来多亏了滚石唱片在发行专辑的时候记录了这次演出，让那些没有到现场的观众也可以重温经典。到了1993年，这首歌曲经过重新编曲，成为了杨紫琼电影《咏春》的主题曲。1994年，经过再次的重新编曲，这首《问》被收录在陈淑桦的个人专辑《爱的进行式》里。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哎，真是倒霉，我今天去坐公交车钱包又丢了。
4: 啊，你三个月前不是刚丢的吗？这次钱包里有没有什么贵重物品啊？
3: 哼，里面有我的身份证、银行卡，还有2000元的现金呢。
4: 哎呀，怎么这么不长心啊？你报警了吧？
3: 嗯，当时就报了。
4: 那就好啊，我前段时间在坐地铁的时候手机也被偷了，但我现在学聪明了，出去几乎都不带贵重物品，就算有也是随身携带的，手机也都是拿在手里的。
3: 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赶快给我说说吧。
4: 我说的可能不太全面，你还是来听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2: 向警官提醒您，在公共交通上，扒手经常借人多争抢上车之际挤车门扒窃，因此排队上车，自觉维护乘车秩序，也能有效防止被盗。如果您准备乘坐公交车，上车前应事先准备好零钱或交通一卡通等，不要在站牌下拿钱或上车后再掏钱包寻找，这样会无意间也向伺机作案的扒手暴露了存放钱财之处，成为扒手的作案目标。其次，扒手最容易下手的部位是乘客的外衣兜、后裤兜、背包、挎包等，这些地方最好不要放钱、手机等贵重物品。我们的包包也要尽量放在胸前的位置，挎肩包也尽量移到身前。如果是背包且有贵重物品，也把包背在胸前，同时手机最好也要拿在手上。最后，坐上公交后，如果不是要马上下车的话，尽量移动到车的尾部区域，如果是地铁，则尽量站在靠车厢墙壁的地方，理由是有人员流动的地方容易给潜在的不法分子以浑水摸鱼的机会，如果发现被盗，也请您立即报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外。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宝贝儿，等会儿去烧烤的时候，记得提醒爸爸提一桶水放在后备箱啊。
1: 为什么呀，妈妈？我们不是买饮料了吗？
4: 拿水是为了以防万一。烧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预测火苗是否会溅到草地上。万一起火了，我们可以用水桶里的水及时扑灭，避免酿成火灾。
5: 在春风宜人的日子里，跟家人一起，或者是约上三五好友，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游玩烧烤，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但在玩乐的同时，您可千万不能忽视安全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野外烧烤的安全隐患。其实呢，野外烧烤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防火、防烫伤以及食品安全。首先在防火方面啊，我们在选择烧烤场地的时候，要尽量的选择开阔平整的地方，不能有灌木杂草与过多的林木，要尽量将烧烤地选择没有风的位置，如果说有风了，也必须要保证下风口周围没有易燃物。野外用火最重要的要远离易燃物，比如说打火机、碳酸饮料等等。而花露水因为酒精含量是高达了70%到80%，所以说啊，野外如果说怕被蚊虫叮咬而携带花露水的话，要尽量的将其与火源放远一点。最好呢，我们在烧烤的时候呢，火源要临近水边，靠近水源，并且呢用水桶来备好水，放在烤炉旁，以防万一。一旦有隐患的话，要及时的用水扑灭。即使出现险情了，我们大家也不要紧张，初期的火灾是很容易扑灭的，紧张呢反而会使事态扩大化。在野外烧烤结束之后呢，我们还要确信火源已经彻底扑灭，才能够离开现场。其次呢，在烤东西之前啊，要把烤炉和烤架固定好。在烧烤的过程当中，烤炉的温度因为非常高，所以说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触摸，以防烫伤了。最后啊，对于暴露在空气中时间较长的食物，要仔细的确认其新鲜程度，再决定是否适宜使用。最后呢，嘉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如果计划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在前一天看一下天气预报，如果风的等级在3级以上，嘉航就不建议各位去烧烤了。而烧烤的时候也不要在枝叶茂密的地方起火，如果在森林中引发火灾，后果将会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说啊，如果您选择出门烧烤的话，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避免伤人伤己。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1: 暴雨过后，汽车要如何保养？汽修学校正在举办汽车知识竞赛，目前是小强选手在进行答题。
6: 下面这个问题你答对了呢，就可以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你准备好了吗？
7: 嗯，我准备好了。
6: 好，那这个问题是暴雨过后汽车该如何保养，这是自由答题环节，我们呢就不给你答案了，需要你自己根据你的知识来回答。不过呢，给你一个提示，答案呢一共有4个。
7: 第一项应该是暴雨过后汽车制动要进行储水，原因是汽车制动液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在暴雨过后若制动液吸水严重，很可能造成制动失灵，所以一旦制动液由杯盖上出现水珠，就要送去专业汽车维修保养店进行储水。
6: 嗯，答对了一个。
7: 第二项是雨后应该检查汽车点火系统，点火系统受潮后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不容易启动，如果点火系统已经受潮，可以用干抹布将电路擦干，再用一些干燥剂喷在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位，然后吹干再启动。
6: 第二项也没问题。
7: 第三是雨后要保养汽车底盘，在暴雨天气行驶，车辆轮胎底盘会残留一些地面污垢，所以在雨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这些污垢，特别是底盘，如果清理不及时，就很容易导致底盘生锈。
6: 那还剩最后一项，
7: 最后是要进行汽车漆面的雨后保养，雨水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些杂质和酸性物质，

0: 会对车漆造成影响，特别是酸性物质带有腐蚀性，雨天过后如果洗车不及时，残留在车漆的酸性物质就会腐蚀掉车漆表面的亮膜，使之失去原有光泽。
1: 哎，小强同学回答呀完全正确，看来日常学习中啊，小强同学是很努力的，那么恭喜小强同学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恭喜你。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每一段感情，每一种情绪，都有一首代表歌曲。这首歌曲可以在最适当的时候牵动最贴切的情绪，你肯定曾让他带你唱出你的担心、伤心还有心痛，他就是陈洁仪。1993年正式出道，发行了近20张专辑，唱了很多年大家想听他唱的歌。2004年一句 Don't want to sing 暂别歌坛，没有正式宣布离别，他就消失了一段时间，但并没有走远。陈洁仪不过进入了养精蓄锐、等待绽放的季节，并停下脚步体验生活，放下艺人的光环，去仔细感受

身边的一切。2011年，他再次回来了，这是一张叫做《重忆》的专辑。这次陈洁仪敞开了心房，分享自己心中的曲目，唱她想唱的歌给你听。这首《心动》不仅被她翻唱，更是被重新诠释和翻译，并通过歌曲向你透露她的点点滴滴。以下就来听听毫无保留的陈洁仪《心动》。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交通事故中的精神损害能否投保？周先生最近因为一起交通意外和人打起了官司，原因就是在这起周先生负全责的事故发生后，被肇事方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并无大碍，但被肇事方坚持由于自己受到惊吓，精神受到损害，要求周先生赔偿其精神损失费50,000元。本次事故中涉及到机动车保险理赔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那么是否有相关险种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在我国交强险合同里确实有精神抚慰金这一赔偿项目的，在人民法院关于交通事故赔偿的指导意见中也对这一赔偿的标准和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在周先生这起事件中，被肇事方是不符合赔偿标准的。首先，什么是精神损害抚慰金呢？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指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因受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人格自由权等人格权益遭受侵害，而导致其遭受肉体或者精神上的痛苦、精神反常折磨或者生理、心理上的损害，而依法要求侵害人赔偿的精神损害抚慰费用。而人民法院对精神抚慰金也有明确的规定，应当以公民人身权益遭受侵犯为前提条件，还应当严格依法认定侵权行为是否致人精神损害以及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因侵权行为而死亡、残疾含精神残疾或者所受伤害经有合法资质的机构鉴定为重伤或者诊断鉴定为严重精神障碍的，应当认定侵权行为致人精神损害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并赔偿相应金额的精神抚慰金。在这起事故中，被肇事方显然没有达到精神损害的标准，自然也不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2: 随着近年来大家司法意识与维权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开始重视精神损害的赔偿诉求。但在提出诉求之前，希望大家先了解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与范围，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大家顺利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1: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嗯，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0: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3: 饮食用药全知道，
1: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很多老司机一坐到新手司机的车上啊，都会忍不住说，你这里不对啊，别往这边打，等等各种各样的指导性的语言。很多新手被说的，哎，都不知道该怎么开车了。其实啊，有时候老司机的指点也不一定都对。嘉恒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用车的一些陋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经常将方向打死。很多司机在遇到比较窄的停车位的时候呢，喜欢将车轮打死再倒车。虽然这种方式对驾驶技术不高的朋友来说比较方便，但因为方向盘的限位块装置，如果经常将方向打死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限位块在其限位齿条上产生滑动，导致方向不准。第二个呢，就是过减速带不减速。有一些车主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减速，有的司机甚至是高速通过，这样的驾驶习惯啊，会对车辆悬挂轮胎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三种呢，就是热车过久。其实啊，长时间热车会加速发动机积碳的产生，正确的做法就是慢速低档位行驶，等到水温升高之后呢，再进行高档位行驶。第四种呢，就是油箱见底才加油。有一些车主开车的时候呢，不注意油表位置，等到油表到红线区甚至报警了才去加油。油泵电机是利用汽油来进行降温的，过低的油位并不能将其覆盖，会对其散热造成影响，降低使用寿命。第五种情况呢，就是下坡一直踩刹车。很多新司机啊，在驾驶汽车下坡的时候呢，会习惯性的大力踩刹车。虽然现在的车基本上都配备了 ABS 系统，并不会出现前轮抱死的情况，但因为过度刹车会造成热衰减，而热衰减会导致制动力下降，从而影响驾驶安全。第六种呢，就是熄火用电。这个坏习惯很多司机都有，在熄灯停车等待的时候，因为无聊而习惯地打开车内的娱乐系统听歌。这种行为呢，短时间内还可以，长时间的话就会降低电瓶性能。第七种情况啊，就是手刹拉太死。一些司机在拉手刹的时候呢，为了让手刹保持更好的制动力，会把手刹拉到最死。而实际上呢，这么拉手刹不仅不会让制动力更好，还会因为金属拉线的过度拉伸导致拉线老化，加速松弛，甚至拉线断裂。这最后一种情况啊，就是将车停到半坡上。长期将车停在坡上啊，会对悬挂呀、刹车系统造成损害，对于自动挡的车型来说，变速箱也会因此受损。虽然咱们的爱车是买来用的啊，但是好的驾驶习惯可以让爱车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故障。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现车辆有什么问题，要及时的进行处理，毕竟安全行车才是王道。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嗯。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歌手陈洁仪至于新加坡来说是非常特殊的，她是第一位代表新加坡闯出国门，红遍港澳台，名震东南亚的歌手。93年一出道就在台湾一炮而红，在台湾歌坛的唱片销量和获奖情况都成绩非凡。97年又因为和张学友、林忆莲合唱《雪狼湖》，成功闯入香港粤语歌坛。所以98年，仅仅25岁的陈洁仪就开始被媒体称为新加坡国宝，在国庆典礼上献唱。新加坡经常会在国庆大典上安排一些爱国歌曲由当红歌手来演唱，但每逢大的周年庆典，必定由陈洁仪出马压轴献唱这首《家》。这是新加坡最著名的一首爱国歌曲，人人会唱，由陈洁仪在98年国庆典礼上首次带领国人合唱，那也是新加坡第一次邀请流行歌手登上国庆典礼。歌曲轻柔婉转，饱含深情，既有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有流行歌曲的好听、易于传唱等特点。以下就来听陈洁仪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我是佩奇，今天我学到了一个小知识：猪妈妈带着我弟弟乔治去打了一针白白破疫苗。我知道了，原来宝宝在三月龄的时候就要开始接种白白破疫苗了，嘿嘿。咦，那白白破疫苗是用来预防哪些疾病的呢？
4: 佩奇真棒，是个善于提出问题的乖宝宝呢。那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让郑州市金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暨免科的乔静护士告诉你吧。
5: 白百破疫苗，也就是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它是三合一的疫苗，是一类免费的疫苗。它是由百日咳疫苗、精制白喉和破伤风类毒素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制而成，是用来预防这三种疾病的联合疫苗。百日咳和白喉是细菌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破伤风它是一种通过皮肤外伤感染的疾病。这三种疾病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儿童感染后它有比较高的病死率。
3: 那接种程序是什么呢？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呢？
5: 白百破疫苗它是在宝宝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的时候分别各接种一剂，也就是共接种三剂次，在一岁半以后要再加强一针白百破。前三剂接种的话是每剂至少间隔28天，在宝宝6周岁的时候另外会加强接种一剂白破疫苗。它也有不适宜接种的情况，例如患有癫痫或者是其他神经系统的孩子，或者曾经出现过有晕厥现象的孩子，另外正处于发热或者是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孩子都应当推迟接种。过去接种过白百破疫苗时如果出现了过敏现象，以后的白百破疫苗也不建议宝宝接着接种。
3: 哦，接种白百破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都有哪些呀？
5: 以前的白百破疫苗它是全细胞白百破疫苗，接种后的反应有发热、局部疼痛、注射部位有红肿或者硬块，这些不良反应的几率会很高。目前已经广泛使用了含三组分的无细胞百日咳疫苗，它是白百破的联合疫苗，它的一般反应比较少，所以说家长还是不必要刻意担心。
3: 哦，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老公，我刚收到一条短信，说咱们的航班被取消了。
2: 啊，不会吧？先别急啊，我看一下。尊敬的旅客，您预定的航班因飞机机械故障原因被取消了。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010-5743-4789，办理退票改签手续。厦门航空，
1: 这怎么办呀？我年假都请过了，这下又要耽误不少时间了。
2: 哎，不对啊，这客服电话看起来怎么这么假呀？另外，咱们当初订的是南方航空的机票，这最后标注的来源怎么是厦门航空啊？
1: 但这号码来源确实是南方航空的客服电话呀。
2: 哎呀，这些可能是骗子的伎俩啊。现在骗子都会利用改号器，将诈骗电话伪装成退改签机票的客服电话。
1: 哦，那我们赶紧联系一下航空公司的官方客服电话吧。
2: 嗯，我这就问一下啊。喂，你好，我们刚收到一个短信，就说我们今天下午5点将要飞往海南的航班被取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您好，您的航班并没有被取消，如果您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请一定不要轻信。
2: 你看吧，官方说了啊，咱们的航班没有被取消。
1: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
0: 向警官提醒您，一，收到类似航班取消、航班变动、机票退签改签等内容的短信时，应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机场客服电话等多方渠道核实，不要拨打短信中提供的陌生号码。航空公司不会要求乘客通过 ATM 机操作退补助款。二，按照航空公司的规定，因非旅客原因造成的航班延误或取消时，办理退改签是免费的，不需要交手续费。如果短信或者电话中要求收取手续费，则极有可能是诈骗，应立即拒绝要求和停止沟通。三，消费者若不慎受骗，应马上报警，并保存好短信通话记录、支付交易等相关的凭证，寻求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我租的运货的车在路上发生意外了，司机重度昏迷，事故责任认定书也因此一直没有下达，交警给我开的货物转运单呀，又被伤者家属扣留了，请问我的货物损失找谁赔呢？
7: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发生事故之后，交警部门会第一时间通知车主转载或者是转运货物，以防止货物因为雨淋遭受损失。由于货物的转运单被对方伤者家属扣留，这个事件已经转变为民事纠纷了，您该第一时间向辖区派出所报案。由于驾驶员和承运人在这个事件当中属于雇佣关系，因此啊，给你造成的货物损失，你应该向承运人，也就是运输公司，或者是车主提出索赔请求。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2年，歌手陈慧娴在美国留学期间，利用假期低调录制了一张唱片《归来吧》，却出乎意料的大热又大卖，并且成为陈慧娴音乐历程中的一个巅峰之作。其中这首《飘雪》也成为国内鞋迷认识慧娴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你却不知道，陈慧娴当时经历了怎样的情感低谷。那个时候，陈慧娴刚和曾担任她唱片监制的前男友欧丁玉分手，结束了6年的感情。所有喜爱她的歌迷都觉得，陈慧娴的动情演唱都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恰巧她在美国读书的城市也被称为雪城，一切舆论关注都让大众认为，歌曲唱的就是陈慧娴在大雪缤纷的城市失恋落寞的心情。这首歌曲子来源于日本的歌曲《花开的旅途》，陈慧娴又找来词作者简宁，写下了这首经典之作《飘雪》。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由琼瑶作词，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1998年，中国台湾作家琼瑶着手为自己编剧的电视剧《还珠格格》创作主题曲。琼瑶根据剧中缠绵悱恻、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

创作了歌词，并将中国古诗融入歌词中，同时邀请庄丽帆、郭文宗谱曲，交由中国台湾歌唱组合动力火车演唱。当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也是《还珠格格》和新《还珠格格》中的插曲之一，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动力火车在这首歌的演唱方式上展现了与以往歌曲完全不一样的风格，把那带有沙哑的声音运用得恰到好处，而这也是一首非常洒脱的歌，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朝梦想努力，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1995年，作词人车行的父亲去世了。送走父亲之后，车行回想着曾经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结果发现一家人在一起的温暖和快乐太少了。参加工作前，他常犟嘴惹老人生气，参加工作后又很少回家。车行很后悔，心中充满了对于父亲的深深怀念。96年，在一次坐火车出差路上，车窗外的美好景色触动了车行，他又一次想起了父亲、母亲、家。他悄悄抹去眼泪，用笔写下了“常回家看看”这五个字。98年初，车行将10几首歌词寄给戚建波，其中就有这首《常回家看看》。

接到歌词之后，七剑波深深被歌曲打动，没有读完就流下了眼泪。在一种既激动又冲动的感觉下，十几分钟曲子就谱好了。他打电话给车行，在电话中哼了一遍，车行说，对，就是这种感觉。99年的春节晚会上，常回家看看唱哭了在场观众，在合家团圆的特别时刻引发了千家万户的共鸣，也让这首歌曲成为了具有时代烙印的全民流行歌曲。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歌曲是 Havana， 收录在 Camila Cabello 的首张个人专辑 Camila 中，在2017年8月3号通过索尼音乐公司发行。这首歌在保加利亚、葡萄牙、英国、加拿大、爱尔兰等8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都取得了冠军，同时这首歌也是 Camila 第一次登上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冠军的单曲。相信大家听

首歌名就产生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Havana 到底是什么？其实 Havana 就是古巴的首都，也是歌手 Camila 的出生地。因为父亲是墨西哥人的关系， Camila 从小就跟着家人在古巴的首都 Havana 与墨西哥首都 Mexico City 两地跑。而这次的歌曲 Havana 可以说是 Camila 将自己的思乡情怀寄托在 Havana 发生的浪漫故事上，讲述着 Camila 深深爱上了家乡 Havana 的坏男孩，就算自己早已离开了家乡，心却依旧还在 Havana。 歌曲故事很简单，但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他的 MV， 依旧是简单的故事，却是 Camila 的真实性格和生活写照，所以各位茶粉可不要错过了这个了解他的好机会哦，一起来听听吧。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都给你。
1: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2: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2: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3: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4: 一个人的行李是由戴佩妮创作并演唱的歌曲。戴佩妮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没办法经常去，但她觉得只要心情是自由的，打开一个人的行李箱，心灵就可以去旅行。因此戴佩妮写道，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鱼拍偶像剧。她还想去纽约、巴黎、希腊、北京这些地方。一个人的行李是一首轻快而愉悦的歌曲，抒发一个人独自去旅行的心情，比两个人更需要勇气。这首歌也是戴佩妮久违的轻快歌曲，而轻松愉悦的一个人的旅行也表达出了戴佩妮的心境。心灵自由了，就算只是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也愉快地想在世界各地旅行。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戴佩妮的歌

0: 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留情。
2: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可以算得上是经典，那就是零点乐队的《爱不爱我》。这首歌是零点乐队的一首艺术摇滚代表作，由零点乐队填词和谱曲，收录于他们1996年的专辑《永恒的起点》中。零点乐队也凭借该专辑获得第四届东方风云榜颁奖典礼最受欢迎乐队组合。这首歌更是创立了从发行起在我国热门歌曲排行榜上连续20星期居榜首的奇迹。作为乐队主唱，周晓鸥的音色浑厚有磁性，声音具有极强的穿透力。零点的每一首歌曲，周晓鸥都演绎得十分到位，能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意境与思想诠释得淋漓尽致，让听者产生强烈的共鸣。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唱的每一首歌都是心与声的结合。这首歌也道出了许多被冷落人的内心，一起来听《爱不爱我》。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That's What I Like 是 Bruno Mars 演唱的歌曲，在2017年1月份发行，并收录在他的第三张录音室专辑24K Magic 当中。这首 funk 节奏的歌曲听起来简单明快，轻松愉悦。

轻微挑逗的言辞加在一起，变成了这种独特但又符合大众审美的歌曲，怀旧却不过时，可以说是专辑 24K Magic 九首歌里面最有现代感的。听懂这首歌，大体上就能理解整张专辑的概念了。而从内容上， Bruno Mars 在歌曲中向一个女孩讲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包括海滨、别墅、奢侈食物和汽车珠宝，从而暗示了这个女孩跟他走的话会得到一切东西。其实 That's What I Like 在正式录制开始之前呢， Bruno Mars 脑子里已经构思出来了曲子的框架，而他希望团队助手能够让这首歌更加有活力，所以在录制过程中就和工作人员一起舞动，在录音室里跳来跳去，完全融入这首歌。为了追求完美，他还为这首歌录制了至少20份的小样录音带。那歌曲的 MV 也大打创意牌， Bruno Mars 独自一个人在白色背景前面跳机械舞，背景灯光时暗时亮，再通过后期处理，画面中出现了许多由白色线条构成的特效图案，加上他有趣的舞蹈动作，看起来非常有意思，相信你一定会为之着迷。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를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말은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

0: 记本。
1: 人来人往是由林夕作词，陈奕迅演唱的歌曲。歌曲描述男主角被当作替身和排遣寂寞的备胎，这段爱情很短暂，女主角只是因为前段感情的失意，所以才在寂寞的时候与男主角开始恋情。可是女主角并不爱他，在经历短暂的爱情后，新鲜感和寂寞消失了。在没有拥有的时候，男女主角可以做好朋友，什么都没有发生。可是拥有在失去后，男主角的心境就大不相同了，那种失落无奈。最后他选择坚强地安慰自己，就如歌词中唱的那样，最美丽的长发未留在我手，我也开心饮过酒，只要拥有过，就算不枉此生。失落与卑微，抱怨与自怜，在时间沉淀后，最后都化作一个良好的心态，教会成长，学会放下，看开。人生的旅程中，对你重要的人出现过很多个，爱过的，被爱的，单恋的，被抛弃的，很多人都在你的人生中留下了一些印记。回放人生中出现过的一些面孔，人来人往，自己还是孤身一个，但是依然感激曾经拥有过这些片段。一起来听陈奕迅《人来人往》。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罗然，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2: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当时说的是5夜6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4天而已。
1: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1: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2: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1: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2: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1: 在中国歌坛上，阎维文是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的完美结合者，也是少数成功的男歌手之一。从小白杨到说句心里话，从一二三四歌到想家的时候，他那明亮洒脱的深情歌声打动了无数听众。90年代初，阎维文和黄宏等军旅艺术家下部队演出，听到训练的战士在喊着一二三四的口号。黄宏说，要是有那么一首歌里有着一二三四的话，一定很上口，很有感召力。阎维文也觉得这种歌能让战士跟着一起唱，有很好的互动效果，于是和词作者石顺义、曲作者臧云飞商量，几人一拍即合，创作出了一二三四歌。1994年央视春晚，阎维文演唱了这首歌曲，并在1995年的时候将它收录在专辑《祖国万岁》中。铿锵有力的节奏和熟悉的口令，使这首歌在军营里广泛流传。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中国式过马路，你也是这样吗？盲目跟风不可取。现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部分电动车在行驶到较大的路口时，往往不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看着旁边的人走了，他也就跟着通行。这不，这就有一起电动车没有看信号灯导致的交通事故。一起向电动车司机了解一下情况吧。
3: 我骑个电动车跟农业路，我是从东往西边走了，然后我看那个人家旁边人都走了，然后我也都跟着走了。我刚走到路中间，他车往前一跑，然后都对住了。
2: 电动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观察信号灯的情况，而是跟着大家一起过的马路。怪不得汽车司机一肚子的怨气。
4: 从文化路向农业路拐，然后再带转区，我是第一辆车。等拐弯的灯已经变绿的时候，我往前行，左转弯，刚一起步，这边电动车突然一下特别快，在我前面刹车，然后就撞上。
2: 汽车司机的讲述听起来还是挺有说服力的，但并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讲述就确定事故责任。来看看交警同志是怎么认定本起事故的吧。
5: 在文化路农业路口有个电动车和轿车发生了事故。电动车呢沿农业路由东向西行驶，轿车是沿文化路由北向东左转弯。经过调取了这个轿车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轿车正常的按照信号灯通行时，电动车闯红灯和轿车发生了碰撞。这起事故很明显是电动车的全部责任。民警提醒大家，希望电动车驾驶员能够遵章行驶，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占用机动车道。
2: 现在在路上确实可以看到很多所谓中国式过马路的情况，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不用去观察红绿灯的情况。这种行为存在了很大的安全隐患。为了加强大家的交通意识，我国各地交管部门也在对这种情况加强宣传和引导。当然，一个城市的交通更少不了每个交通参与者。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守交通法规，根据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从我做起。至少我们自己不做中国式过马路的人。